0: 火干火干火了你还说这么久嘞
1: 若将动干位啊发动了空的锅当会啊当个鸡
2: 96.5 MHz
1: 若火动了我给你 fraternité 动你那动吧比蹦蹦你动来打吧我弄完没问你动来